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各位好朋友早安，这里是周六周日啊，那八点钟来和大家见面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刚刚听到歌啊，Vanessa Carlton 带来的 A Thousand Miles 啊，这首歌曲呢就像是用一万次的黑白琴键的这种敲击呢，去追求一个一千里英里以外的人啊，这是感叹着年轻真好，连奔赴呢都带着亮闪闪的倔强。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啊福利啊，那三款好物，那一款呢是兰蔻精纯三件套，另外呢是哈尔滨红肠，以及呢三伏贴啊，那大家呢可以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那这一时段特意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这个兰蔻精纯水加眼霜加上面霜的三件套哈。那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福利诚意满满，三件套呢到手只要799元。欢迎大家呢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进行抢购。那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我们的成年人啊，很多成年人的千里之外呢，有时候呢不是地图上的距离，是翻过了一座山，发现山后还是山。那当年说好要一起啊仗剑走天涯的兄弟，如今呢在通讯录里面就安静地躺成了老同学。那些没说完的梦，那些没喝完的酒，都变成某个加班夜里耳机里面突然响起的旋律了。那接下来这首歌呢，送给所有心里还住着那个老男孩的你。那不管走了多远的路，别忘了你曾经也是追着风去奔跑的少年。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 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三款好物，那一款呢是兰蔻精纯三件套，另外呢是哈尔滨红肠，以及呢大家比较喜欢在夏天中意的三伏贴。此刻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那此刻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这个阿列克谢的红肠，地标性美食哈尔滨红肠，传统老炉熏烤的哈尔滨红肠呢，精致礼盒包装，官方售价呢66.5元一斤。那今天呢我们宠粉福利，那买三斤精致的瘦肉款送两斤经典的肥瘦款，五斤一共20根，那领取30元的优惠券，只要199元。现在呢你就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99-2799来进行订购，或者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吧。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 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今天呢是6月27号啊，那今天呢多云，20度到29度，西南风2级。此刻呢也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东部快速路啊，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3分钟通行；开运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开运街从飞跃中路到南湖大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铁北二路东向南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黑水路从东七条到这个亚太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6分钟通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北部快速路青冈立交桥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卫民街从卫宇街到繁荣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东胜大街辅路从荣光路到吉林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那再来关注到的是东来南街晨光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湖西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好音乐继续陪伴，来自徐怀钰任贤齐带来的合作作品《水晶》。

101.7. No music, no life.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

0: 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三年、五年还是十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两个月一个周期，三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啊、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2: 400-988-6008，
0: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2: 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

0: 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1: 400-988-6008 400-988-6008。
2: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9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

0: 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文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冰。现在很多人都有同款健康困惑，就是我明明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在悄悄上涨，每晚早早上床，可是呢要么睡不着，要么就半睡半醒，白天没精神，总是感觉很疲惫。日常饮食刻意追求清淡健康，但是我这体检报告里啊，三高、血脂异常等问题依旧存在。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吃多吃少、运动多少，可是这个核心症结往往被忽略，它不在于摄入多少食物，而在于你的身体能不能真正消化、吸收、转化营养。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意邀请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王老师，带大家解锁系统精准营养搭配和科学生活方式调节，激活人体与生俱来的自愈力。
4: 冰冰你好，各位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做客本期节目。本次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锁定三大核心训练方向：精致身材管理、透亮肤质改善、慢病营养调理与睡眠精力提升。咱们古圣元四维食养的核心理念一句话讲透，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养护全身机能系统，不推行节食减重，重在让入口食物转化为身体可吸收的优质营养，依托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人体系统，协同科学调养，循序渐进，帮助身体回归平衡健康状态。
3: 那刚刚我们王老师提到了这个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系统啊，还覆盖了我们慢病调理啊、睡眠精力管理。那为什么要把这五大系统整合看待、同步调理呢？
4: 因为啊，人体不是零件拼接的机器，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举个大家常见的例子，很多人虚不受补，吃阿胶上火，吃红枣胀气积食，喝牛奶腹痛腹泻，表面看只是肠胃消化弱，深挖根源是肠道菌群失衡，消化酶活性不足，肠黏膜受损，三重问题叠加。回顾咱们第一季训练营数据，超 70% 入营学员初期都伴随消化不良、腹胀、便秘、反复腹泻等肠胃问题。经过整套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调理后，大家普遍反馈肠胃舒服顺畅，还有人意外收获了体脂下降、皮肤提亮、睡眠质量提升。
3: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效果呢？
4: 我们做的是人体整个免疫系统的闭环管理，对内养护肠道根基，搭配益生菌和益生元平衡肠道菌群，小分子肽修复受损肠道黏膜，镁锌等关键矿物质激活体内消化酶，同时搭配茯苓、山药、陈皮这类温和安全的药食同源食材，固本养脾胃，对外同步配套适度科学运动、规律作息指导、情绪疏导调节，内调外养，形成完整健康闭环。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 报名热线400023

0: 0968-400-023-0968。那王老师您知道哈，像我们夏季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1: 啊，当然知道，除了身材就是皮肤问题嘛。
0: 没错，古圣元的思维食养健康管理能帮助女性朋友们实现对身材管理、改善肤色这个问题吗？
1: 当然了，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女性朋友们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都希望自己能够身材匀称、肤白貌美。我们古圣元思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针对女性朋友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让她少吃，而是让她换着吃。早餐把白粥换成山药小米粥加鸡蛋，或者古圣元代餐食品，午餐正常吃饭菜，晚餐按照我们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吃一些低碳水、高纤维，同时营养丰富的食物，同时补充益生菌、小分子肽和微量元素钙镁锌，每天配合科学运动，通过一系列的调理，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消化好起来，消化系统修复后，体内垃圾及时排出，食物不再变成糖脂堆积，而是变成气血输送到皮肤和肌肉，身体状态自然改善，身材越来越好，皮肤也就透亮了。
0: 哎呀，这简直就是我们爱美人群的福音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思维食养科学管理，通过思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思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我们再重复一遍，400-023-0968 400-023-0968。王老师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您说过，通过古圣元思维食养健康管理还能营养慢病和睡眠精力管理，是这样吗？
1: 首先说睡眠问题，有句话，胃不和则卧不安，睡不好自然没精力，情绪不好。古圣元思维食养健康管理从饮食、运动、情绪几方面调整。我们第一季健康训练营里有个学员，35岁程序员，入睡困难，多梦早醒。我们检测他的饮食结构，发现晚餐吃得晚，油大，爱吃甜食，导致他半夜肠道菌群异常发酵，产生气体和炎症因子，刺激迷走神经，影响睡眠。针对他的情况，我们做了3件事：一是晚餐提前到7点前，减少精致碳水，吃点杂粮米或者粗粮；二是补充了有助于消化的食物和益生菌；三是教他睡前做一个简单的腹式呼吸和腿部拉伸。第一个星期，他入睡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30分钟。第四周，他说早上闹钟响之前就醒了，而且不累。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他的焦虑感明显下降。这就是通过营养方式，适当辅以运动和情绪疏导，改善睡眠问题，改善情绪问题。
0: 那大家最关心的营养慢病调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1: 其实慢病除遗传因素外，大多和饮食与生活习惯有关。遗传的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治疗，生活方式带来的慢病问题，除了正规治疗，也要同时调整生活与饮食习惯。我们有国家注册营养师，会根据每个人饮食作息习惯，给予科学的饮食与运动指导，帮助学员减少内脏脂肪，胰岛素敏感性提高，糖尿病会有缓解，内脏脂肪、血管内脂肪堆积也是高压、高脂、高尿酸症发生的原因之一。通过特定饮食与生活习惯调整，减少血管内脂肪，从而让血脂、血压、尿酸同步得到缓解，这样就能实现营养慢病管理。
0: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发现消化、睡眠、情绪、免疫、代谢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想问，咱们第二季古圣元健康训练营它究竟适合哪些人报名参与呢？
1: 第一类人群就是追求身材匀称，想要提亮改善肤质的广大全龄段女性朋友。第二类人群就是体检指标偏高，存在慢性基础问题，想要通过饮食养护稳定身体状态的全龄段人群。第三类人群就是长期失眠多梦，白天精神萎靡，易疲惫乏力的全龄段亚健康人群。
0: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报名啊？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1: 本期训练营只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古胜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效果，价格做得非常低，只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脂检测，并根据您的体脂赠送价值499元古胜源健康食养产品，体验价格远高于成本，所以名额有限，只有20个名额，只能先到先得。
0: 真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那么就在刚刚节目过程当中，已经有10几位朋友报名参加古胜源健康训练营，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日三餐、一夜好眠、一念之间的选择。古胜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祝大家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有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啊三伏天的养生好物，国药药材三伏贴。那国药药材三伏贴呢，今天直接给到九盒套组，整整270贴，仅需109元。那算下来呢，一贴呢才4毛钱，能够从初伏用到末伏啊。那今天下单呢，赠送两盒蓝莓叶黄素眼贴，那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4盒艾草贴，每盒12贴，包含腰椎、肩周、颈椎、膝盖4款贴。那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699-2799订购，或者呢，您可以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进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能够单单再减5元。另外呢，今天呢也跟大家推荐，我们还有兰蔻精纯三件套、哈尔滨红肠啊。那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2: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2: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2: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2: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2: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 喝两个月一个周期，三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2: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 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 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2: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2: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2: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是。

0: 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2: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七、FM 九十五点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一直以来了解和支持我们两个频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成功举办了历届的中俄青年歌会，同时呢，我们也将中俄青年歌会这个 IP 推向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我们。而我们吉林省呢，也是地域优势得天独厚，我们的中俄交流显得更加的深入。那么在不断的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想要了解，同时呢也想要加入。因此呢，我们本期邀请到了长春国际商务学院的张雷院长。
3: 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社主任。

0: 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接下来的时间请进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张雷。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2002年其实您就远赴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来留学，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个国家，选择俄语这条路呢？
2: 说到这个事情，当时候一下子给我带到了这个24年前这样的一个记忆当中。当时呢是我们的老院长把我，由于当时是在学校连续3年获得优秀三好学生，学校呢就把我公派到这个太平洋国立大学去继续攻读这个企业管理专业，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我的父母也都是在俄罗斯务工，为了家庭谋生计，也是从小受父母这样的一个熏陶，也是从中学就对俄语结下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当时在世纪之初呢，我们这个两个国家的也是属于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稳步深化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候呢，两国的人文交流，再包括经贸合作，等等，这些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当时候呢，我就心里很坚定，我要继续学习俄语，坚持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本身呢，我对俄语也是很喜欢的，同时呢，也是对教育这一份事业也是有一份的热忱。所以说呢，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选择了太平洋国立大学继续深造学习，远赴俄罗斯求学，深耕语言文化，包括后续的一些的学习过程当中，对我的人生的整个后半程的工作影响也是很深刻的。也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为更多的青年学子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了解异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 是的，听您刚才的讲述，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了相关的文化，包括从父母那里，从身边人那里。所以你不是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突然接触到这个俄罗斯，突然接触到俄语这个语言的，实际上你从小多多少少你就会一点了。
2: 是这样子的，从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就对外语特别的感兴趣。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一次的外语考试基本上都是差1分2分那样满分
1: 啊，就接近满分了。
2: 对，一直就是特别喜欢。
1: 那你是那个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这种语言天赋的？
2: 要真正的发现就是在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到身边那个时候发现大家都除了会说汉语之外，还会一门外语，就特别的羡慕，从骨子里当中和内心当中就油然产生了一种那种敬佩，也希望我以后要是不管学习哪一种外语，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1: 但可是在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外语的条件不是很强，而且那个时候从几年级才开始有英语的。
2: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我们地方的教育这样子，你想要学英语，是得需要额外再花钱的。
1: 那时候还没有进课堂。
2: 对对，只有俄语是免费的。当时候可能也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家庭的经济的原因，可能就是自己选择俄语。再一个，我们老家那边也有一定的一个地域优势，黑龙江嘛，它与俄罗斯的这个接壤，这个边境线也很长，所以说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熏陶的。
1: 你看吧，我就觉得当时其实那个外语环境并不是很好，不像现在我们想学哪个语言似乎很简单，我们在哪儿都能找到这样的培训机构，但当时不是的。
2: 没有没有，
1: 当
2: 时

0: 就等于自己从头在摸索。
1: 是是，的确是这样子的。
0: 然后自己发现，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1: 那个时候第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上的第一堂的外语的课，就是有一种啊，就是感觉就是见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领域，那个时候就是兴趣特别的高涨。每一次。

0: 那种快乐
1: 感
0: 啊，对，特别的开心和高兴，就找到了自信。
1: 我能那个理解你说的那个颤音，其实很多人不会发那个声音，你能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颤音怎么发吗？
0: 颤音它就是一个翘舌音，也是一个响音，就 r 这个音。
1: 哎，我不会，真的，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天赋的。
0: 也可以这么说，学习外语也跟天赋有一定的关系，也跟后天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1: 但实际上从小对俄语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并且学的还不错，但是和你真正到国外可能是不一样的两种感觉吧。
0: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在我出国的时候，我最让我感触的就是我之前学的这么多年的外语的经历，感觉到国外的那一刹那间，就像都是从零开始的，就是，
1: 差距很大吗？
0: 对，差距很大。就是我在课堂上和我在书本上和我在国内的接触的这个语言的氛围和我到国外的接触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感觉我这十几年的这个外语白学了，真是这个样子的。就感觉我就是跟外方的这个老师的交流，包括生活上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上的一些沟通，感觉都是在从头学。就是说出的一种外语，给人一种感觉是我说的俄罗斯人听不懂，俄罗斯人说的呢，我也听不懂。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将近小半年。
1: 小半年，就是是发音方面的问题吗？
0: 发音，的确是发音的方面。后来我经过探索和这个了解，的确是因为在原有的这个语言的语音的这个信息输入的时候，它是错误的。你在信息提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输出也是错误的。所以说，它包括发音呢有一些不同和异同，就导致外方俄罗斯人听你就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完了之后，我们俄罗斯人说呢，我们可能听的时候也有比较这个，不理解，就是语音上的一个差异。
1: 其实当时就是只是，就像咱们现在常说那个哑巴英语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直观的沟通，
0: 对，
1: 就没办法来验证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框架是不是对的。
0: 是的，是的。
1: 当时就持续了小半年这样一个长时间，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挺沮丧的？
0: 的确是很沮丧，而且就是那种刚去的时候的内心的那种充满着自信和到现实，有句话说这个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我感觉这种心情在当时候真的可以来形容我当时的这种落差感和沮丧感。但是我尽快的调整，我通过与生活当中跟更多的我们同学交流，学习上呢更多不懂的与老师进行询问咨询，不断的来提高自己。后来发现时间长了，日子久了，后来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外国人，这在这样小半年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当中，后来我就几乎天天在说俄语。那个时候母语就是处于一种就是不用或者说遗忘的一个过程当中。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自信心又
1: 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1: 但可是刚出国那一阵子，实际上你是抱着那种我可能比同批一起出国留学的人，可能我的基础要更好一些。
0: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
1: 但实际上去那儿之后，往往觉得原来这是两个模式。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生活当中和学术交流上，包括学习上，和我自己的所学的语言，我只是说我这个基础过程当中，掌握了这个语言的一定的一个基础和基本的技能。可能在我后续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可能的进入状态更快一些，可能他的这个适应的性可能更好一点。
1: 那这个过程中有你觉得好玩啊或者很难忘的瞬间吗？
0: 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第一堂课，我感觉就像我处于一种隔离和真空的状态。当时我到班级里上的第一堂课，我还记得是一个女老师讲的是统计学。我当时候
1: 天书一样，
0: 对，天书一样，完全就是处于一种懵的状态。我就只知道是老师在说是俄语，但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是不知道的。而且我看我的同学，因为我的同学都是俄罗斯人，他们都在不停的在记笔记。当时我是听着俄语，我手上不知道在应该去写什么。当时在这个落差感，就是在第一堂课是非常大的，就当时感觉好没有信心，就是
1: 觉得很无措，
0: 很无措。 对，
1: 一面焦急我听不懂，一面焦急啊我。

0: 正常的课可能也会落下。
1: 嗯，是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课后之后找了老师深入的交流了一下，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那个材料全拿过来之后，我复印完课后再进行二次的这个巩固和复习，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
0: 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这个刻苦劲儿是能给他们留下印象深刻的。
1: 的确是这样子，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当时候我们班级总共人不多，20几个人，就有2个中国人在一起，我们跟这帮孩子在一起，当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上的课留了10道题，当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业交上去之后，我和我的这个中国同学我们俩就错了2道，其实俄罗斯人他就同学他们可能不认真就错了将近一半，因为这个事情当时还在我们的这个系里，教研室老师们还作为一个佳话在传播。
0: 你看人家刚来这里，然后语言还不是说特别流畅的情况下，人家在这个科目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 课上就是懵的状态，课下就是点灯熬油的在努力学，只能这个样子。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品质是在的，我们这个刻苦钻研毕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 Love Radio92.7

0: 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今日嘉宾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2: 其实现在回头看那段留学时光，对你后来做教育做翻译埋下怎样的初心呢？
3: 提起这段时间，真的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习真正的点在哪，以及教育的追求是什么。通过这一段的留学时光，让我感触最深的，我认为教育的本质无外乎就是一种传承和赋能。而翻译的这种使命呢，就是一种沟通和互鉴。就是我们要走出去，同时把中国的文化向外国人更好的去介绍。那么这个桥梁的纽带就是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做的事情。那么教育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我们要延续老一代优秀的教育家们的这种精神。赋能呢，就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时刻的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探讨新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特征。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不能说不一样，就是说时代和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包括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包括信息化手机的普及。在我那个时候上学，我根本没有什么手机，天天只是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在一起弹弹吉他。这是唯一的一个乐趣。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当中，只能通过学习当中来寻找这种价值感和存在感。
2: 有什么梦想吗？或者说什么想法吗？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我就是要好好学习。
3: 上课的那种落差感和

0: 到国外生活上处处碰到这些语言上沟通的障碍，
1: 嗯，
0: 当时我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俄语学了这么多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当时就有一个心里暗暗的，就是有一个劲儿，就是我一定要利用好我在国外留学的这一段时光，
1: 嗯，
0: 我一定要加油努力，我一定要能够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外语，沟通上无障碍，而且也希望在回国之后为我后续的教育工作当中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你会挂在嘴边，比如说就是我当年的那个教学的那个当时的条件和水平和你们现在可是天差地别，你们应该怎么样，会这么说吗？
0: 主持人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现在上课，这是我的一个口头禅了，经常跟学生们这么说，我当年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同学们说老师那你快给我们讲一讲当年的这些经历，一讲就半节课就过去了，有的时候 hold 不住可能就一堂课就过去了，但是每每提到曾经的过往还是让自己虽然有心酸但是还是很骄傲的，还是很骄傲的，毕竟通过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成就了自己，也让今天在课堂上能够跟同学们进行互动，有这样的故事分享。
1: 当时在留学的过程中，你就是想好我以后要从事教育这个领域了吗？
0: 是的是的，我当时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老师，所以说当时候我出去之后回来，我也就是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任教到今天，一直一路走来，一直也是坚持在现在也是在坚持在一线，
1: 一直坚持。我不断的学习的动力是什么？
0: 在整个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让自己不断的来丰富自己，因为我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也存在着一些教学和知识上的一些短板，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来丰富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和知识水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给学生们注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让他们时刻的能够掌握更前沿的一些词汇，尤其是外语，它的发展是很快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很多新词新意的介入，它如果我们作为老师，如果你不时刻的与时俱进的话，我们总是抱着那一本书死啃到底，最终就是教授的外语就是刚才您说的似的，就是哑巴，就是学生们最后就是几本书学完，也说不了，也交流不了，也沟通不了，
1: 有一群孩子在你的背后，你在为他们遮风挡雨，在为他往前冲，不断了解最起码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知识，
0: 是这样子的。您说的我非常赞同，就是我每每看到这帮孩子那种求知的那种眼神，我觉得我应该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把我的人生经历和学习的这个经验，传达给同学们，大家相互学习，互相共勉。我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说在学生面前我就是以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自居，就是我从学生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与其是说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不如说是彼此的成全。
1: 确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0: 是的，是的。
1: 我看您除了不断在学习、在深造自己之外，实际上你有更多的实践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在我们教学过程中是非常难得的，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很难得的。我不仅仅我能听到你讲的一些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呢，你能带给我更多的实践经验。
0: 是这样子的，我始终坚持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段的留学经历，给我心里已经造成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后来我在回国之后，不断的也是参加各种翻译的实践工作，如何在把我有学习的书本上的这些知识与也就是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发现我学了，比如说我学会了一个词汇，我这样去表达，我当我说出之后，外方听到之后，不同的一个词汇的表述，它可能带来的一个修辞的色彩和语言的表达的一个真正的内涵，文化内涵意义，它可能带来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种东西，这样的知识只能是通过

0: 我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在工作当中和其他的业余当中参加各种翻译，包括随同的这种口译的翻译，这样的话我也能够得到很多经验，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这个文化素养，同时还能够把它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
1: 那有没有哪次翻译经历让你觉得印象特别的深？
0: 印象最深的，我当时想起就是我带代表团去俄罗斯出访，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当时候我们中方两方洽谈完之后要合影留念。在这个合影留念的过程当中，外方的那个摄像师就问了一句，他用俄语问的，他说大家都站好了哈，完了之后在下面的一个领导有俄罗斯人说没服后景。这句话其实这个动词在我们俄语当中它就是进入到某个物体空间，但是他在拍照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我当时还很质疑，我说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动词。后来我跟俄罗斯人交流之后，他说就是我们大家都能照进去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在不同语境可能就有点理解不上去了。
0: 是的。就是还有一个让我难忘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当时我是跟着一个企业的一个董事长去跟俄罗斯去洽谈一个生意，当时候那个俄罗斯人就我们中方的一个驻外的一个代表告诉我说，小张你去跟俄罗斯那个司机说一下把车倒到库里去。我当时候我就是在连比划带划了的，我说这个倒库
1: 倒到库里
0: 对怎么去说。其实通过我这一段的操作，俄罗斯司机明白了，他就用了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当说完之后，其实都是我在学习当中遇到的，也是背到过的这些词汇。但是当时候对我感觉我说哇呀，我这俄语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不断的学习记录，就发现很多的东西的词汇的这种彼此的交流它是相通的，很有意思。
1: 就是还是得靠
0: 实践。
1: 对，
0: 是的，
1: 实践你看才是能检验我们这个理论的一个标准，对吧？
0: 是的。
1: 所以通过不断的实践，你发现哎，我好像把我真实的翻译经历带进了课堂，让孩子们也不纸上谈兵了。这点是更重要的了。
0: 是的，我一直跟学生们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强调，我说我们不要死记书本。因为外语的知识点我们词汇是基础。我们在掌握一定的词汇量，它短时间内可能会帮助大家提高你的听力能力、听力水平。但是在口语的表达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因为你的语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去运用它。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除了不断的学习之外，我们还会做到不断的增长自己的实践的一个能力。同时也会让更多的孩子去实践吗？
0: 我们学校始终都是坚持言语实践，就是注重孩子们的口语和听力水平。它和我们这个纯粹的这种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它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我们更注重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素养培养，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坚持的就是小班授课，就是大量的运用外方的老师中方来辅助。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能是前段时间一段时间学生们可能不适应，但他坚持一年或两年，孩子们的整个的口语和听力都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和提高。
1: 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很多您的学生，应该是给您留言，有山东学子发来贺电，河南学子发来贺电，还有说俄语教学三件宝，言语实践方法好，这都是之前在课堂上提到过的是吗？
0: 是的。
1: 可能是您的学生经历过啊，罚写一万遍就过去了，会有这么多遍吗？不会吧，是个夸张的。
0: 这不是夸张，
1: 是
0: 这是真事。
1: 真的吗？
0: 真是这样子的。
1: 一万遍。
0: 的确是孩子们当时候我发一万遍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班级学习特别好的孩子
1: 啊，
0: 他这样的错误我坚决是零容忍。就是我坚持我

0: 一直跟他们说这样的话，我说你们觉得学习可以偷偷懒或者是耍耍小心眼就过去了，但是我说如果你要觉得这样的话，我经常上课我就对他们说，我说那我把你眼睛里放一粒沙子，如果你能坚持一天的话，我以后就对你什么都放松，一切律等。但是学生们就当过玩笑听过之后，但是孩子们虽然罚了一万遍，但孩子们也都是坚持完成了。就是这个事情让我也是非常欣慰的。主要是我对上课孩子们的教育，我们一直给老师们灌输的思想也都是分层分级的这样一个教育，叫因材施教。我们把孩子们根据他们的优点特征，我们将它分成类，分类完之后呢，我们对他们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和教学任务。好的孩子呢，我们一般就是对他坚持零容忍，如果这个错误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犯的话，可能就是通过罚写这样的形式来警示和告诉他。
1: 所以罚写一万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0: 这是真实存在，但现在我几乎不罚写了，现在不罚了，
1: 因为可能在语言方面我们不断的重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是的，我当时您说的这个，我想起当年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张雷，你要想好好学习，想要掌握一门外语，要掌握八个字，叫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1: 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0: 是，所以说我天天下课跟着外国人留学生在一起。
1: 你把你的这个方法也教给了孩子们。
0: 是这样子的，
1: 就是通过不断的练习，
0: 不断的学习。Love Radio 92.7。
2: 处在青春期的我，总是有那么点逆反，最不爱听的就是爸妈的唠叨。
3: 快起床，跟你爸去早市。
4: 不去。
3: 好好吃饭，别玩手机了。
2: 不吃了。
3: 帽子戴上，冻耳朵。
2: 直至多年以后，我们年岁渐长，升级做了父母，才慢慢读懂爸妈无微不至的爱。
3: 炒个醋溜白菜啊，姑娘喜欢吃。
5: 哎，已经下锅了，我还能不记得？
3: 到哪儿了？冷不冷啊？让你爸去接你们。
6: 不用妈，马上就到了。
7: 姥姥姥爷，新年快乐！
3: 哎，
2: 倾盆之爱，化作句句叮嘱，爸妈的唠叨，才是家中最珍贵的烟火。
8: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越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9: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0: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9: 双频联动，生动即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11: 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

0: 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刚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有很多您的学生留言，一生难忘师恩，张院长特别负责任，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有责任心的老师，然后还有说认可你说发帖特别有用的就很多，我发现你的群众基础很好。回忆一下当时学成归来站上讲台的那一刻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心态？
2: 从国外回来那年应该是2005年，2005年底那个时候，当时候教的我的第一个班级是05本、02本的这帮孩子，他们现在已经都是工作在对俄贸易的一线，孩子们非常优秀，当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嘛，那个时候那种精神状态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口语一定要练得最棒，老师就是能做到的就是希望你们在出国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像我再有这么多比较尬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吧，所以说我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热忱劲和那个心劲全都投入到了这个教学当中，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一腔热血，带着孩子们就这样的一步步走来，一届一届的过来，到现在工作了20多年，就是有这帮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和他们对我的这份认可，也是让我一路走来坚持的一份初心。
1: 是的，就是告诉你们我的来时路，但是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
2: 是的。
1: 我站在讲台上，就是把我的一腔热血，我这几年积累的，我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就一股脑的全告诉你们。
2: 是这样子的。我见到哪个班级的课，我上的课的时候，我都是给他们把我国外的这一段学习经历和生活，跟他们共同分享、共勉、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所以说我永远坚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老师我们永远不能以师者而自居，我们永远要放下自己的这个身段，要融入到学生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的学习的需求是什么，孩子们的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要时刻的这样的去了解他们，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们下沉到一线跟孩子们在一起，跟他们共同学习。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年龄上下也就是个相仿的，也就是最大的也就是差个3-5岁那个时候，是这
1: 样子，很年轻，
2: 对，很年轻，所以说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吃也在一起，学习也在一起，生活呢也是在一起，了解他们的学习所需，了解他们的生活，就是一直跟他们坚持的，包括到今天年人到中年了，但是虽然说有一些可能是在这个身体上可能是没像当年年轻是那个样子，但是现在我仍然是坚持在一线教学当中，仍然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了解学生们的所需，及学生们的所盼。
1: 是的，张磊院长还说呢，他的第一届孩子印象非常深刻，是本二班，评论区里就有12届的孩子来向你问好了。同学说，雷哥的教育并不只是表面教育，而是从内心深处唤醒我们的求知欲望和灵魂。还有贾航说了，张院长是一位真正把为人师表和不忘初心留在血液里的老师。这一刻值了，是不是？
2: 值了。所有的所有的曾经的难和那种苦，我觉得在此刻全都融化掉了，就是觉得我这份职业的选择和坚守到今天非常的值得。
1: 是的，我们没有一个可能客观的环境还无法意识到桃李满天下的这种感觉，眼圈都有点红了。
2: 非常感谢同学们还记得你这个雷哥，还记得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份认可，正因为你们这份认可，这份相信，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份的坚守和执着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对，都是值得的。看雷哥是我男神。还有说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哎，这个同学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他是不是有所指？
2: 我骄傲的学生很多，我觉得每一届都有那么些让老师值得 骄傲的。
1: 这个问题就有陷阱。那
2: 是
1: 你说雷格荣厚此薄彼，那你说我们说谁？那不如就说个，比如说最近的，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
2: 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的一个坚守，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特色，就是让老师们一定要跟学生们走得更近一些，要了解孩子们的心情所需，就是我们在整个教育当中我们坚守的一个信念，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就这么多年来在学校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和这样的一个坚持下，我们整个的一线老师也都是这样一个做的，就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整个这个学校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一个条规定呢，就是说一切从学生的利益根本出发。让孩子们远赴这样的一个吉林长春来求学，让孩子们能有获得感、幸福感。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员、老师、工作人员一直是坚守的这样的一个。
1: 那刚刚我们提到他所在的长春国际商务学院，其实这个学校就是一直是我们吉林对俄合作办学的一个标杆，所以刚才您也说了，有很多现在毕业的孩子已经在对俄的各个方方面面已经开始就业了。培养很多孩子的同时，我觉得这个学院它有很多可能和其他学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非常良好的基础条件，很多像实习基地啊、俄语等级考试中心啊等等交流平台，其实我觉得它方方面面都做出了一个自己的特色和表率。
2: 是这样子的，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个言语实践方法，就是注重孩子们的能力培养，就是摆脱书本，情景化教学，小班授课，让外教和中国的学生的接触更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孩子们毕业之后不管是到国外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他走向社会工作，他都能够马上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孩子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这样的一个向积极向上的一个劲儿，这是我们学生们普遍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对学生们的管理也都是严格要求，但是爱在其中，就是平时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下沉下去的，有的老师甚至给孩子们生病了嘘寒问暖，甚至是端茶送药，真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的学生管理上，让导员都是下沉到宿舍关心孩子们，就有一些比较淘气呀、不爱起床的孩子们，导员们都是到宿舍挨个的去把他们叫起来，真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份坚守，也是换来了我们这么多年来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经验，也是老校长，我们李昌老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创始人，他当时提出了就是一切为了学生，叫三个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包括他提出的这些三全管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就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其中，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了解真正的管理当中的哪些问题以及痛点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很骄傲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坚持着以实践角度去出发，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对接的实习基地，还有一些交流平台，这也是做到了一个产教研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学有所长，技有所长，就是让他们以后都能有自己的一份施展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们这些毕业生也让我们很骄傲，我们的毕业生很多现在都是在一线的对俄贸易领域当中，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已经都安家落户了。
1: 就是大家都已经是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且呢大家其实都已经学有所长，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成就了。
2: 是的是的。
1: 我能感觉到其实作为学校的教学团队，大家都是有很强的一个责任心和责任感的，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对这个学院、 对于我们的团队是非常认可的。
2: 是的，
1: 这是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2: 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嗯，学校领导也是为了整体的学院的一个发展，迎合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用人单位的

0: 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
1: 嗯、
0: 我们学校领导也都是在适时的调整学校的这个合作院校的专业拓展。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招生人员反映上来的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学校领导马上呢就与外方建立这个书信往来，进行一些新的专业领域的拓展。
1: 嗯，
0: 时刻是围绕着市场需求而做出相应的一个调整和变化的。
1: 嗯，就是我们除了在语言方面我们研究的比较深之外，其实很多领域我们都涉及，比如说可能俄罗斯那边它这个专业它是强项比较好，
0: 是的，
1: 我们会引进过来。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对外呢，就是对标国际人才培养的标准，以及不断的优化人才的培养方案。我们以前只是小局部于这个纯粹的语言领域的一个学习过程。现在呢，我们把俄语呢也当作是一门工具，通过俄语这门语言来学习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专业领域。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合作比较成熟的这些专业，有你比如说是这个国际贸易啊、管理啊、经济学啊，经济学主要几大方向，会计，还有包括审计，包括企业会计核算，它都是我们这几年来中俄贸易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延伸，对这样
1: 的
0: 对急需的，它除了是对既会语言的人这需求量大之外，还需要懂专业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 对，你不能仅仅是会一个工具，
0: 是的，
1: 你还得利用这个工具来谋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站在学院的角度，我们学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就业。你最起码，你除了谋生之外，你可能也是存在一个人生成就这一方面。但我们站在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让更多的青年学子找到了自己谋生的手段，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包括我们现在非常重视这个中俄教育，今年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您作为一个在一线做了20多年的教育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适逢今年是中俄两国国家教育年的一个开局之年，同时也是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的一个黄金时段，那么从经济贸易角度来看，就是给我最大感触就是说，近连续3年，我们两国的外贸额度已经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而且今年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刚刚过去，最新数据显示，就是我们第一季度已经两国的这个贸易额度突破了6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7%，就是有望在今年年底，没到第四季度之前，可能就已经突破2000亿，也可能今年年底有望突破2004年的历史最高峰值。所以说，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表征，就都看出我们中俄两国之间在教育、科学、文化，包括这些贸易领域的不断深化，为我们这些学俄语，我们俄语圈有一个术语叫俄语人，就对俄语来说，第二个春天又来了，就是未来的社会，这个两国之间的不断的这个深入的交流和发展，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人才需求肯定也是越来越多的。
1: 这也是不同文明的一个相遇，其实给孩子们也带来很多的新奇感。
0: 是的，
1: 所以你也希望孩子们在这儿读完书，不仅仅是拿到文凭，其实他可以得到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就像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宏观、更宏大的一个想法和梦想。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孩子们除了在拿到文凭之后，我们还要不断地夯实自己的这个专业素养的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家国情怀。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学成归国之后，我们还是要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我们有大家才有我们的小家嘛，所以说我希望孩子们在拿到学历之后有家国情怀，还要学有所成，同时还要知行合一，还要这个兼具自己的这个综合素养， 的一个提高。
1: 嗯，您说的太好了，就是孩子学成归来有家国情怀，其实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两国的这种友谊。
0: 是 的，
1: 当做一个桥梁，要更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国内。
0: 是的，是的，就是对内呢，我们要引进来，把优质的这些资源啊，我们要引进来。我们对外呢，要讲好中国故事。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是在，因为我本身也是搞翻译的嘛，所以说。

0: 翻译人就是嫁接两国友谊的一个纽带的一个桥梁，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说得太好了。来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和音乐广播，我们是双频在直播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刚刚开头我也提到了，我们中俄青年歌会已经成功的举办很多届了。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有国外的受众，尤其是俄罗斯的受众，所以在这里特别希望您能够用俄语来给大家推介一下我们的吉林，好不好？
0: 好的，我就简单的说几句俄语。
1: 好的，
0: 乌兹克留千年。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искренне выразить наилучшие пожелания всем радиослушателям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колосса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и большого счастья в жизни и в работе. Провинция Зелень это произвела на меня такое незабываем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как мне было еще младше, я здесь уже начал учиться и до сих пор даже уже здесь работаю почти более 24 лет. Я как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как вот хозяин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пригласить всех желающих приезжать к нам по экскурсию по нашему городу Чанчин.
1: 感觉得有一万字啊，你给大家翻一下吧。
0: 就是祝愿听众朋友们生活美满幸福，同学们的学业有成，在工作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0多年前我来到吉林，在这片沃土上开始学习，已经过去了24年了。我对这片沃土是如此的热爱，吉林也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我也可以骄傲地说，作为吉林的一个主人，邀请全国各地的想来到我们大美吉林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我们吉林的发展，看一看美丽的长春，北国春城。的俄语的表述相对来说还是要复杂一些的。
1: 也非常感谢我们张院长的这个祝福和愿望啊，也是希望我们的学子越来越好，我们的学院能够越来越好。最后也非常感谢张院长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和故事。
2: Love Radio 92.7 927素人公益。
3: 我叫冯莹，我经营着一家西餐厅。我以前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中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5000万人吃一年。看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震惊。所以每当有客人在我店里过度的点餐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们不要浪费食物，因为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居安思危，和我一起，和927一起杜绝浪费，厉行节约。

0: 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冰。现在很多人都有同款健康困惑，就是我明明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在悄悄上涨，每晚早早上床，可是呢要么睡不着，要么就半睡半醒，白天没精神，总是感觉很疲惫。日常饮食刻意追求清淡健康，但是我这体检报告里啊，三高、血脂异常等问题依旧存在。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吃多吃少、运动多少，可是这个核心症结往往被忽略，它不在于摄入多少食物，而在于你的身体能不能真正消化、吸收、转化营养。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意邀请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王老师，带大家解锁系统精准营养搭配和科学生活方式调节，激活人体与生俱来的自愈力。
2: 冰妹你好，各位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做客本期节目。本次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锁定三大核心训练方向，精致身材管理、透亮肤质改善、慢病营养调理与睡眠精力提升，咱们古圣元四维食养的核心理念一句话讲透，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养护全身机能系统，不推行节食减重，重在让入口食物转化为身体可吸收的优质营养，依托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人体系统，协同科学调养，循序渐进，帮助身体回归平衡健康状态。
1: 那刚刚我们王老师提到了这个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系统啊，还覆盖了我们慢病调理啊、睡眠精力管理。那为什么要把这五大系统整合看待、同步调理呢？
2: 因为啊，人体不是零件拼接的机器，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举个大家常见的例子，很多人虚不受补，吃阿胶上火，吃红枣胀气积食，喝牛奶腹痛腹泻，表面看只是肠胃消化弱，深挖根源是肠道菌群失衡，消化酶活性不足，肠黏膜受损，三重问题叠加。回顾咱们第一季训练营数据，超 70% 入营学员初期都伴随消化不良、腹胀、便秘、反复腹泻等肠胃问题。经过整套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调理后，大家普遍反馈肠胃舒服顺畅，还有人意外收获了体脂下降、皮肤提亮、睡眠质量提升。
1: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效果呢？
2: 我们做的是人体整个免疫系统的闭环管理，对内养护肠道根基，搭配益生菌和益生元平衡肠道菌群，小分子肽修复受损肠道黏膜，镁锌等关键矿物质激活体内消化酶，同时搭配茯苓、山药、陈皮这类温和安全的药食同源食材，固本养脾胃，对外同步配套适度科学运动、规律作息指导、情绪疏导调节，内调外养，形成完整健康闭环。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

0: 即将火热开营，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源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400-023-0968 400-023-0968。那王老师您知道哈，像我们夏季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1: 当然知道，除了身材就是皮肤问题嘛。
0: 没错，古圣源的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能帮助女性朋友们实现对身材管理、改善肤色这个问题吗？
1: 当然了，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女性朋友们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都希望自己能够身材匀称、肤白貌美。我们古圣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针对女性朋友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让她少吃，而是让她换着吃。早餐把白粥换成山药小米粥加鸡蛋，或者古圣源代餐食品，午餐正常吃饭菜，晚餐按照我们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吃一些低碳水、高纤维同时营养丰富的食物，同时补充益生菌、小分子肽和微量元素钙镁锌，每天配合科学运动，通过一系列的调理，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消化好起来，消化系统修复后，体内垃圾及时排出，食物不再变成糖脂堆积，而是变成气血输送到皮肤和肌肉，身体状态自然改善，身材越来越好，皮肤也就透亮了。
0: 哎呀，这简直就是我们爱美人群的福音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源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四维食养科学管理，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源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我们再重复一遍，400-023-0968 400-023-0968。王老师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您说过，通过古圣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还能营养慢病和睡眠精力管理，是这样吗？
1: 首先说睡眠问题，有句话，胃不和则卧不安，睡不好自然没精力，情绪不好。古圣源四维食养健康管理从饮食、运动、情绪几方面调整。我们第一季健康训练营里有个学员，35岁程序员，入睡困难，多梦早醒。我们检测他的饮食结构，发现晚餐吃的晚，油大，爱吃甜食，导致他半夜肠道菌群异常发酵，产生气体和炎症因子，刺激迷走神经，影响睡眠。针对他的情况，我们做了3件事：一是晚餐提前到7点前，减少精致碳水，吃点杂粮米或者粗粮；二是补充了有助于消化的食物和益生菌；三是教他睡前做一个简单的腹式呼吸和腿部拉伸。第一个星期，他入睡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30分钟。第四周，他说早上闹钟响之前就醒了，而且不累。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他的焦虑感明显下降。这就是通过营养方式，适当辅以运动和情绪疏导，改善睡眠问题，改善情绪问题。
0: 那大家最关心的营养慢病调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1: 其实慢病除遗传因素外，大多和饮食与生活习惯有关。遗传的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治疗，生活方式带来的慢病问题，除了正规治疗，也要同时调整生活与饮食习惯。我们有国家注册营养师，会根据每个人饮食作息习惯，给予科学的饮食与运动指导，帮助学员减少内脏脂肪，胰岛素敏感性提高，糖尿病会有缓解，内脏脂肪、血管内脂肪堆积也是高压、高脂、高尿酸症发生的原因之一。通过特定饮食与生活习惯调整，减少血管内脂肪，从而让血脂、血压、尿酸同步得到缓解，这样就能实现营养慢病管理。
0: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发现消化、睡眠、情绪、免疫、代谢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想问，咱们第二季古圣源健康训练营它究竟适合哪些人报名参与呢？
1: 第一类人群就是追求身材匀称，想要提亮改善肤质的广大全龄段女性朋友。第二类人群就是体检指标偏高，存在慢性基础问题，想要通过饮食养护稳定身体状态的全龄段人群。第三类人群就是长期失眠多梦，白天精神萎靡，易疲惫乏力的全龄段亚健康人群。
0: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

0: 值599元体质检测，并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生元健康食养产品，体验价格远高于成本，所以名额有限，只有20个名额，只能先到先得。
1: 真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那么就在刚刚节目过程当中，已经有十几位朋友报名参加古生元健康训练营，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
0: 听众朋友，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日三餐一夜好眠一念之间的选择。古生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祝大家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有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4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

0: 107. No music, no life.
1: 927素人公益。
2: 我叫王涛，是一名普通的公司白领。有次回老家，发现小时候总去抓鱼的小溪里，到处都飘着塑料袋，和印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环境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现在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自己带着购物袋，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和我一起，和927一起，为我们的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吧。
3: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5: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4: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5: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4: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5: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4: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5: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4: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5: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4: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6: 400-988-6008 400-988-6008。
5: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长。

0: 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两个月一个周期，三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3: 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

0: 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1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急

0: 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No music, no life。
1: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九二七，我把自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

0: 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残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 in life with music.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0: 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98.7 No music, no life.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里是 FM927 福利来啦，今天精选三款好物，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哈尔滨红肠，还有三伏贴，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H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去选购吧。那接下来为大家安利的这款好产品，那就是来自阿里克谢的红肠，也是百年哈尔滨百年的地标性美食哈尔滨红肠。它只用猪的前腿肉和牛腿肉作为主料，淀粉含量低于 10%， 吃起来肉感十足。只用纯手工果木来烘烤，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了。传统的老炉熏烤的哈尔滨红肠，精致礼盒包装，官方售价66.5元一斤。今天福利来了，买三斤精致的瘦肉款送2斤经典的肥肉款5斤，一共20根，领取30元优惠券后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现在就拨打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订购，或者是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吧。

0: Welcome to my house.
1: It's my house.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3: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莹律师，他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那今天呢，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的难得。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者进行微信的添加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介绍一下我们的栏目啊，素邦律师时间呢是927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您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啊。那在节目当中呢，要问候一下张律师啊，张律师您好。
4: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3: 好的啊，欢迎我们的张律师。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以电话的方式第一时间来拨打我们的85815233或者是85815266啊，这两部电话来进行抢线。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请进尾号为325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喂，您好。
3: 哎，请讲。
5: 就是我搁一家健身房嘛，被他们内部员工给忽悠了。之前说可以开那个30年的健身卡，就口头承诺说能帮我转卖。我转卖的话就能加点价，我还能赚点钱，也有点收入啥的。我就答应了，完也签合同买30年的会员卡。完了那人就离职了。后来我再去问那家店，那家店老板就说员工个人口头承诺无效，现在说要么就我自己用，要么就扣30%的违约金再给我退款。我现在就感觉我是被骗了，我也不知道要不要通过法律途径来挽回我的损失，我就想问一下。
4: 首先呢，你这个日程卡的这种消费啊，就我们的合同看合同，如果合同当中写了退卡需要确实扣10%啊，写了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先会认定合同当中写的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呢，像这种你要是如果是在这种健身房啊，或者是像这个培训机构啊，他的好多合同不是说给你一个人签的，是所有的他都是这种合同格式条款啊，就是他事先制好的，所有的当事人来签都是这样的。那如果我有证据证明他是格式条款，那格式条款当中他没有把这个情况特殊告诉我们，没有做一个特殊的备注，我都可以确定这个条款无效啊。那按照这个条款无效来讲，我现在可以解除已经发生的，我已经上的课你就正常扣我，没有发生的没上的课啊，我这块举证证明我交多少钱，然后他想说我上了多少课需要他举证，他举证证明不出来，那剩下的钱就应该退给我啊。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第一先看合同上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扣钱那就退，如果有约定扣钱了再看他约定的是否合法有效，能不能把这个约定条款给打无效了啊。反正这个钱是不可能说是我们就不退的，对吧？那就是退多少他有没有权利扣这个违约金的问题啊。那这个咱们可以具体情况看一下，您稍后加微信把这个合同发给我好吗？然后还有，如果你有这个 员工的口头的承诺，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或者是通话记录等等也可以。那这个承诺它可以代表公司，因为我跟你员工交钱的时候你没说不行啊，等到他给我的承诺你又说他不行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啊，员工的这种承诺可能构成表现代理，那公司也要承担责任等等啊，多个角度帮您去考虑，帮您维权好吗？您稍后可以加微信啊。
3: 好，这位女士啊，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速帮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跟这位女士说声再会啊。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们以电话的方式来拨打咨询，那电话号码是04318581523385815266啊，这两部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拨打，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么我们也欢迎好朋友们，如果呢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为今天呢我们的张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珍惜我们的直播的时光。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关注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两部电话欢迎大家来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进尾号为4576的邱女士啊。邱女士您好。
6: 你好，
3: 请讲。
6: 我在五八同城上找到一套房子，然后租房的方式就是押一付一的那种方式，然后可以短租可以长租，然后就是说签了半年只住了三个月，退房的时候押金没给退，合同是一式两份的，然后就是付了中介费是500块钱，房租每个月是1000，就交了1000的押金，住了三个月，没有欠水电费，也没有损失任何的东西，合同上只有两个人签字，没有盖章，也没有手印，这合同有法律效力吗？能拿那个押金吗？
4: 合同是有法律效力的啊，就是正常合同叫签章即生效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签字，甚至没有签书面合同，确实双方履行了，那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合同并不拘于所有的东西都一定是书面的啊，口头合同也算合同，只是难在你口头合同没法举证而已啊，所以你们之间的这个都认为是有法律效力的啊，然后能不能追回来看你当时这合同，因为你毕竟签了书面的，看书面上怎么写的，比如说你签了半年，然后你提前退租，他说可以提前退租，但是押金不退，这种约定是合法有效的，那我就不能要，我只能跟人商量，看我挺不容易的小姑娘对吧，能不能退我点，如果人家同意可怜你可以，如果没有那我们要讲契约精神，签字了就要去确定啊。但是如果他没写押金不退，押金是这个作为约金，没有这样的约定，押金是保障你在居住过程当中没有对这个房屋进行损坏，不拖欠水电费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押金就退，解除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违约责任，没有约定违约金，那你有实际损失，我给你实际损失没有的情况下，该退我押金退押金啊。总而言之，你押金退不退完全看你们合同当中的约定，所以您这样稍后您可以把你的这个租赁合同电子版啊加微信发给我，然后我帮您看一下，然后我告诉你怎么跟房东去谈好吗？
6: 好嘞，谢谢律师。
4: 没事，不客气。
3: 好的，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那跟邱女士说声再会。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来进行咨询，欢迎拨打直播间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张律师哈，因为发现在节目当中呢，好像咨询房子的问题的朋友比较多一点啊。我之前呢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听众朋友的一些留言，说是有关于房东通过中介公司然后租给住户，但是这个中间的这个中介公司跑掉了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4: 那这个主持人提醒特别好啊，就是最近确实会接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投诉啊，那我们呢在现实当中也有， 所以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科普一下这个注意事项。首先，租房子的时候，作为房屋租赁的这种，我们第一要核实双方的身份信息啊。那我们核实双方的身份信息，实际主要是承租方去核实一下跟你签房子、签租赁的是不是房主。看一下他的产权证，他的房屋所有权的有效证明，如果不是房主本人，我们之前有过儿媳妇替这个婆婆租往外租房子的，最好让婆婆写一个授权或者签字啊。还有就是这种中介的，就是这种代管的，那你要一定朝这个中介索要原房主的身份信息，原房主的这个房产证，并且索要原房主的一个授权给公证去代签合同的这样的授权书，这要保留好。将来你有了这样的东西，将来即便是中介跑了，原房主也不能以此要求撵咱们，不能把咱们的租户撵出去啊，这个是一方面。第二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身份信息没有问题了，那就剩下的就是我们合同内容当中比较注意的，比如说提前解除合同当中的这个，像刚才这个案例当中，违约金有多少，押金什么时候退，如果退晚了怎么处罚等等的方式啊。还有如果我们这个房子是这种带家具的，那家具后期的维修这个应该归谁，这个一定要签好。为什么？比如说这个家具损坏了，洗衣机坏了，漏水把楼下淹了，那这个到底责任是谁的如果是正常使用不当，那指定是租客的。但是因为这个洗衣机或者热水器本身存在质量问题坏了，我即使告诉房主，房主不给修，造成的是损失，那就是房主的。所以这些东西也要约定清楚。同时建议我们的房主将房屋出租的信息去房屋所在地的社区和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备案，这个也是有法律规定的。如果不做这样的登记备案，其实公安机关是可以对我们的这个房主进行处罚的可以做1000块钱的罚款是现实当中不出事儿呢，很多时候也不会去追究这件事儿，但是建议去做备案因为这种备案呢，您还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看看租户的身份信息是什么样子的，万一这个租户

0: 那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稍后也可以加微信联系我，因为我会有一些合同的房屋租赁合同的模板，比如说商事租赁的时候侧重点在哪儿，对吧？我们的这些条款，我正常的民宅，我是房主的，我需要保护哪些权利？我是租户的，我这个版本需要保护哪些权利？等等都有，就不一一展开了啊。有需求的可以来联系我们，好吧？
1: 好的哈，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一些温馨提醒。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类似的一些情况想要详询，可以呢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来进行法律咨询。当然我们节目在进行的时候呢，还是欢迎大家呢以电话的方式直接跟张律师来进行沟通。那拨打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 85815266来进行电话咨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同时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好了，那此刻呢，我们请进尾号为071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
1: 好，请讲。
2: 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的前男友在一起2年，然后就定过亲，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我们就分手了。但是现在男方要求我归还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发生的所有费用，就包括吃饭看电影这些，再加上什么定亲的钱和三金，一共是15万块钱。然后定亲的钱是6万6，再加上他平时给我一些转账啊这钱啥的，我已经给他8万了。但是他现在就还让我还他剩下的钱，但是他还经常勒索我，就是说如果不还钱的话，就找电视台曝光我呀，说我骗吃骗喝什么的。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听懂了啊？如果他再来骚扰你，建议报警啊，让警察来保护你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我是希望让警察警官来保护您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我觉得这个。男生已经不是说要不要钱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个就上升到已经对你进生活进行骚扰了。我先跟你解释这钱，什么钱应该还，什么钱不应该还，这钱应不应该还的问题啊。咱们再说第二步。第一步，他恋爱期间互相的共同花销，或者是他给你的赠与给你的，给你买个包啊，给你买个手机啊，给你买件衣服啊，这个叫恋爱期间的赠与，自愿赠与，这个法院是不支持返还的，是不存在骗吃骗喝啊，这个我们不存在这样的事儿。我相信任何一个大姑娘不可能说为了点吃喝就跟一个男人在一起，那一定你们谈恋爱是互相是有感情依据的，不然的话这在哪还不吃口饭，对吧？这个我是觉得他这说话有点过分，有点太伤人了，但不跟他犟啊，就是你这钱你按哪告哪告去，法院要判我就给你。因为为什么有这个底气，是因为法院不会支持他，这是我刚才说的。然后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有6万多块钱的彩礼，如果这个彩礼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他给你的时候就是为了买三金买这些东西，甚至可能给你父母的，但现在没结婚，这个有可能要返还。第一，没结婚原则上是支持返还的，但是不是全还不是。如果你在一起有共同生活，那要考虑共同生活的长短，而且要考虑双方是否有过错啊，这个钱都怎么花了。如果说你们这6万块钱当时是为了结婚一起买房子，租房子已经都用完了，对不起，一分都不还他，对吧？那这个是由法院综合去确定的，然后你们双方举证就可以了。他举证不能，你都不用还。而本案当中，你都已经还他8万多，超出了这部分了。剩下的，我说句实话，现在是他欠你的，不是你欠他的啊。再来找你骚扰你啊，报警，用让警察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想先保护好自己，因为这个男生，我现在担心是他能这么无赖的一直在找你，他是吃定了你，脾气比较好。啊，像这种情况，如果你不及时保护自己的话，我不知道他后期还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行为，万一再伤害到你不好啊。所以能躲就躲着，敬而远之吧。啊，我觉得这个在结婚之前，在步入婚姻之前，发现他是这样的，对你来讲是好事儿啊。对年轻的这个，没有进一步的这个踏入婚姻殿堂的时候，你就认清这个人，对你来讲是好事儿。第二呢，如果骚扰你，及时报警，好不好？
2: 好的。那如果再来找我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报警了就行了，是不是？
0: 可以啊，如果说他骚扰你就报警，然后你不用理他，或者是你告诉他，你说你真想要钱，你就通过法律程序，法院判多少我给你多少，你起诉吧，对吧？他起诉的时候，我相信他去法院立案，法官都得劝他，

0: 行，好的，谢谢
1: 律师。好的，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哈。后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2463456。那跟这位女士说声再会了。节目当中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将您遇到的问题啊，以这种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和沟通。那么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啊，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张律师，刚才我也看到了，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对于还没有领证的时候，然后发生的一些有关于就是男女朋友之间的一些纠纷，有一些拿不准哈。另外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也是说马上就是在迈进婚姻的殿堂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疑问想要问这位女士呢，应该是女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她说：“你好，个张律，我和老公结婚2年不到，只办了婚礼，然后今年3月才领证。但是领证之前呢，2月份呢，这个老公给另外一个女生买了最新的手机，然后过年的时候还转了1314的红包，我能要回来吗？诉讼离婚的话，能同时告他们两个人吗？这是一个问题，请这个张律师先为他解答这个问题啊。
2: 嗯，首先啊，如果说我们的婚姻保护的共同财产是什么呢？是结婚登记之后，如果结婚登记之后法律上认定是夫妻关系了，那个时候财产是夫妻共同的。但是如果没有结婚登记之前，双方是恋爱关系，那他再有其他的，我们只能道德选择，在法律上是不能追的。那有一点，因为他们之间啊，这种没有领结婚证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同居了，因为已经摆了酒席在一起共同生活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家里的这个财产属于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同居期间共同财产双方也是都有权利的，一方擅自处分了，我也可以追回。但这个麻烦在我需要举证证明我们没领证之前同居，财产是混同的，要有这样的证据才能追。如果说双方因为这件事儿现在闹掰了，对吧？我们未来要离婚的情况下，第一，彩礼钱，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不退的，因为在一起共同生活两年了，虽然领证时间短，但前期有很长时间，并且男方有监护，如果彩礼不是特别巨大的时候，原则上是不支持退的。然后分割共同财产的时候，夫妻共同财产那一部分好办，不需要举证了。但是在领证之前啊，办婚礼之后的这部分财产到底谁的是谁的，这个需要额外举证。所以你要保留好那部分财产大概啊是怎么形成的这样的证据，比如说谁的工资啊、日常花销啊这些流水呢，法官能够证明，法官也会支持我们去分啊。然后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一方有过错，这个是可以要求啊对方给适当的补偿。也就是说落实到最后，就是在分的时候我们尽量多分啊，这个是能做到的。如果是结婚领证之后，在老公再给对方发这种1314的这种红包啊，啊再买这种手机啊，那我们是可以起诉他要求返还的啊，因为这个已经违反了我们的公序良俗啊。就这种情况下，现在目前为止法院支持返还的概率会非常高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司法实践。所以说真的是委屈啊！我个人建议就是什么呢？毕竟结婚这么长时间过日子，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孩子啊，可能还会有孩子。那你能够说我能够教育啊，能够过日子就好好过。如果不能，确实要分开的情况下，张律师不挑着大家离婚。但是如果你真离婚，张律师能保证你不吃亏啊，不要给自己未来再留下一些这个后续的隐患，好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他还有第二个问题哈，他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房子，住的这个房子是去年11月份买的，然后全款呢130多万，写的是他的名字，那这个属于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吗？他能分吗？
2: 还是那句话，如果说这个房子是结婚登记之前买的，写一方名字的，你想分得需要举证证明这个房子双方都出钱了，你出了多少力分多少。如果是结婚登记之后买的，就是因为我没太记住他这个结婚登记的日期啊，就掐着结婚登记证，如果是结婚登记之后买的，没有特殊约定的时候，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0: 一人一半啊。然后这个呢，对方要是想说这个是我婚前财产转移过来的，或者是说这个是其他原因的，对方举证。所以这个在谁举证，谁相对来讲赢官司就更难。我们常说法官把举证责任判给谁，谁在诉讼过程当中他的义务就会更大，他败诉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啊。所以说这个看房子，看结婚登记证。这也是我们建议啊，就是现在法律人一直在宣传，就是说真正想在一起过日子，只有结婚领了登记证的，在法律上他才会认为你们是真正的两口子啊。所以说这个有关系啊，那您想要这个房子刚才说了看这证，然后如果真的是在登记之前的你想要，需要准备相关证据，你这个为这房子出力了，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具体情况发给我，我们帮您看一下，然后帮您算一下，让您做到心里有数，好吧？
1: 感谢张律师啊，那我们先为这位听众朋友解答到这里。如果您还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想要继续来跟张律师进行沟通，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啊。那直播间呢，也欢迎听众朋友来拨打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电话的咨询。当然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以文字的形式把问题呢发送至我们的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就可以了，关注之后留言，那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进行解答。同样是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留言的好朋友，这位听众朋友说，律师您好，我媳妇儿有鼻咽癌已经治好了，但是还要定期复查，我想和她离婚，她要求赔偿20万，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她生病的时候也出了好几万给她治病，现在还欠着信用卡，可以起诉离婚吗？不用赔偿那么多吗？因为真的没有钱，夫妻没有共同财产吗？
0: 首先呢，如果说您现在起诉离婚啊，正常来讲的话，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赔偿，因为他生病不是您的过错啊。但是如果他现在没有工作能力，没有收入来源，又没有自理能力的情况下，您可能需要给他适当的一个生活保障啊。这个时候法官才会判离婚啊，因为毕竟两口子在一起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是有誓言的，无论疾病与否，你是愿意跟他在一起过一辈子的。那我们开玩笑说，这个是我们当时是有的这样的一个卖身契的。但说实话啊，在法律规定呢，讲我们誓言是誓言，现实是现实。确实，在婚姻过程当中，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感情确实走到尽头了，过不下去了。所以法律不会强行将两个人绑在一起啊。但是，毕竟当年你们是有感情的，你也有承诺啊。所以我觉得，在你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对方适当的补偿是可以的。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讲，这个并不会强行判。不会因为他生病了就强行判说对方得了这个疾病之后你就不能离婚，离婚你就必须给多少钱啊？这个不会有。但如果对方现在确实没有劳动能力，因为疾病造成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的，夫妻之间有相互抚养义务，你离婚了之后你逃避了这个义务，给对方适当的补偿也是可以的，好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专业解答啊。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还有一些问题，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那么我们直播间呢有两部电话可以来供大家来拨打，0431-8581-5233 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么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2: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3: Love Radio 92.7。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没有神话，

0: 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1: 直播间两部咨询电话为大家开通，0431-8581-5233、8581-5266，两部电话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可以呢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927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张律师您好，我们村有十几户人家被同村一个人借了几百万，说是给他亲戚收粮用几年，年年给付利息，那前两年呢都给了，今年他说把钱给他儿子做生意用了，现在也不给利息钱了，请问这个算非法集资吗？那我们是报警还是告他，能行吗？
2: 听懂了啊，能不能算非法集资呢？这个要由公安机关去核实去查啊，因为我们这个非法集资它是有认定的这个条件的啊，像不特定人呐、劳动关系呀 然后这个人数也有要求限制的，对吧？但是如果说达到这个限制了，那有可能构成非吸啊，或者是就刚才你说的这个非法集资啊，那我们公安机关就立案侦查，那您报警就可以。但是这个不是说借钱借多钱就一定是啊，所以具体情况要看借了多少人的，有没有这些情况，甚至还有没有一些虚构，甚至有没有构诈骗的呀，这个都有可能。那第一，如果你认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构成非法集资啊，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报警啊，让警官去查。但是在警官没有正式立案，没有认定说这个够的情况下，您还是个民间借贷，那您现在也可以两头不耽误，抓紧时间起诉他，按民间借贷去诉，然后他有钱的话呢让他还，如果没有先把这定下来，将来他破产呢、就是说拍卖的房啊车呀 这些东西我们再说啊。就是我是觉得你不能等着，就一定说等刑事这块认定啊，因为之所以你现在要不回钱，你知道欠那么多人，就是因为现在好多人都已经开始要了，我相信这里边其中一定有要到的，就是谁先最早下手的时候可能借的钱已经都要回去了啊。那这个到底现在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啊，如果说确实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那你就只能剩报警一条路了，不起诉也行，但是万一呢，万一还有点啥呢，对吧？那我们现在你去查一下，看有没有别人诉他，如果已经都诉完了，被失信限高了，那您不诉也可以，对吧？但是如果别人还没有呢，那我还是建议你抓紧时间，这个东西跟跑比赛似的，谁先拿到，谁先跑第一谁拿奖品啊，就是谁先要谁有可能最快要回来，好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专业解答。那么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此时此刻也有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那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这两部电话来进行电话咨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包括这个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来进行拨打。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平台当中有好朋友发来留言啊，他说，我是这个蛟河的，我爸呢，2017年的时候借了人家50000元，事发地呢是在广州，当时拿着现金给人家，那中途呢有微信催过款，现在人也找不到了，有借条，那借钱的人呢是河南人，请问如果起诉的话，是在哪里起诉呢？我们现在在吉林啊，这个可以在网上立案吗？
2: 是真的可以网上立案，但是能不能在网上就立案成功，就网上直接审，看各地法院。像咱们长春呢，一般情况下你网上立案了，也会要求你现场，因为法院审核的时候也会要求现场立案，提交一些书面材料。但是确实像广东啊，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外地的法院是可以通过网上立案直接立案，包括开庭都甚至通过网上的云开庭啊，不需要外地的去本地了，这个也有啊。 所以能不能这个以各个法院的机器设备它的这个技术能力到什么程度了为最终确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哪儿起诉？我先听您说，您这个案子在哪儿起诉啊？这个您可以在啊被告所在地，也就是对方的就是所在地，也可以在原告的所在地啊。为什么在原告呢？借款这块纯金钱给付义务，我们的合同履行地，也就是收款地，就是我们的诉讼地。那谁要收款？我原告在哪儿，原告就收款地在哪儿啊？这是这样去确定的。那像本案当中，如果说您父亲的户籍比如说在蛟河，我又没有开不出其他地方的居住证明，您可以在蛟河起诉。如果说您父亲现在在吉林市或者在长春市居住啊，我住在长春市朝阳区，那我可以在朝阳区啊我的所在社区开出来居住满一年的居住证明，那你就可以在朝阳法院起诉啊，就不一定非得跑到外地去啊。在哪儿借钱呢？这个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关系不太大啊。就合同履行地这块儿，我们是可以就原告往就近了起诉，这样会更好一些啊。这个是我给你的这个综合的确定啊。如果说还是不知道，或者是说诉讼该怎么写诉状啊，证据该怎么做呀，都可以稍后联系我们，或者直接打电话进直播间也可以的，好吧？
1: 好的哈，那感谢张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说，张律你好，我是双阳的，我是工地负责人，有个挖机在工地干活，老板呢没给挖机钱好几年了，挖机时间单当时是我签的字，应该是找上门了是吧，我不欠他钱，他要起诉我，这合理吗？那我怎么起诉工地负责人呢？需要什么材料呢？
2: 要看啊，就是他这个挖掘机能不能起诉你合不合理，要看你当时签的合同是咋签的。如果是你个人啊租赁的这个设备，人家起诉你没毛病。你作为工地负责人，你可不可以去以你个人名义往外租这个东西？可以的，以合同相对性。但是如果你当时签字的时候，你也不是说我自己租，我就是帮着工地租，你只是帮工地去签这个字啊，那这个时候这个结果，法律的这个租赁的结果，它基于这个工地，基于施工方或者是基于开发商，那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承担，您就属于签字的这个业务人员，具体操作不需要承担责任。合同怎么签的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最终的确定。你可以把啊，对方要是起诉你，你是手里能接到诉状和合同的发给我帮您看一下。如果你要承担责任了，你可以向这个获益的人追偿，是无因管理、不当得利，还是你们之间有一部协议？因为你但凡能替他租，只有一种原因，就是咱包这个活了，我挣钱了，对吧？那你们这个中间是有能算法的。如果啥也没有，你就是好心，那这个是无因管理还是不当得利，这个我们看具体情况也给你确定。那这钱也不能咱自己搭了，对吧？我不能干活我还搭着钱干活。但是你的单位这个勾机能不能直接告你，看你这合同当时你咋签的，你给没给自己留下一些这个对你不利的东西啊？如果没有，那你就正常应诉，你告诉他，你说这不是我个人租的，这就是人施工工地租的，你告工地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咱没准也胜诉了，那咱就更省事儿嘛，就不用追偿的问题了啊。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这种类案件啊是一个合同纠纷，合同我们当时说，好多时候这个合同看约定，侵权看过错啊。合同当中不管有没有错，你看咋约的，约的只要不违法就有效。侵权责任的话，他会看过错，谁有错谁承担啊。这个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啊，就是好多人就在这地方分不太清楚，是因为他不太了解这个法律背后的逻辑啊。所以您这个事儿，合同纠纷看约定啊，好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专业解答啊。好的，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3: 我就想问一下，我入股个公司，这公司好多年了也不分红，我现在想把我的股份拿回来，有什么办法吗？
2: 听懂了。首先呢，正常您看您的入股协议当中对退股这块有如何的确定啊？如果说有按照协议，那是你们内部的事儿啊，内部按约定，公司法内部是按约定的，你们约定可以退或者约定不可以退股，约定退股之后怎么办啊？这个内部按约定。但 但是如果说啊，您没有这方面约定，但是您退股的原因是因为公司的大股东侵犯你的权利啊，那可以。那您现在呢，我觉得您作为股东来讲，您现在可以先行使一个查账权。我先知道为啥不分红啊，你是没挣钱呢，还是说咋回事儿，对吧？咱得弄明白它，然后咱再研究。
3: 他说是那个亏了。
2: 如果我相信他会说亏了，所以我为啥让你去查账？如果这个账查出来确实亏了，那你要不回钱来？为啥？因为咱是入股，咱做生意不是借钱，做生意就有赔有赚。在我们愿意投资，这叫风险共担啊！就做生意跟结婚其实差不了多少了，对吧？你们钱放在一块儿，其实是为了风雨同舟，我风险共担的，确实赔了，那咱就得认，那不能说赔挣钱算我的，赔钱算你的，这不太讲理，对吧？但是如果没赔，那你说赔了，那指定是不行，对吧？那我就可以要找你了，可以让你给我个说法了。情节严重的，是不是够职务侵占呢？这些实际控制人能不能被送进去啊？他要不要承担连带责任呢？那有无数个法条跟着他呢。但前提是咱得先查查账，看看到底咋回事儿，是不是？
3: 那比如说他就是赔了，那我也认赔。比如说我投10万，现在就是剩了5万，那我把5万拿回来，那还不行？
2: 那就看你们协议了，对吧？那你不能说看着这个挣钱使劲往前冲，赔钱了现在就你就撤回去了。当年风雨同舟的时候，那这个不符合这个强制退股的条件，你也退不回来啊。
3: 哦，好嘞，谢谢你，张律师。
1: 好，那跟王先生说声再会啊。节目当中呢，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还想跟张律师来进行沟通，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法律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那节目当中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速邦律师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5: This is Joan Music Radio.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九二七久别重逢。每晚六点到八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啊、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 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4: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92.7 Loradio 晚上八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92.7。
1: 一直相信着，在世界某个角落，会有专属于我的。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FM 927，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九二七。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0: 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 800-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Love Radio 92.7

0: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九二七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四零零 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这里是 FM 92.7。

0: 小杨，今天那份文件你拍个照微信传我一份呗。
1: 老徐，按照规定内参不能拍照网络传播。
2: 小李，你们单位正在制定的那经济分析报告能不能让我提前参考一下？
3: 姐，未经审核和公开发布的数据是不能泄露的，请您理解。
4: 哎呀，我忘了那份文件是不是还放在桌子上了。
3: 哎呀，没事儿，都下班了，没人动。
4: 那不行，我得回去确认一下，保密文件必须锁在保险柜里。
5: 老同学，恭喜你啊，拿了全网销售冠军，把你数据给我看看呗。
6: 那可不行，涉及客户隐私，不能外传。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谨记保密之重，请对泄密说不。
8: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